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0: 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4: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5: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3: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4: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8: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6: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

0: 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清新，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0: 大同路的小吃，
1: 桂山的风，
0: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2: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3: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灯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心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
1: 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

0: 知道吗？一颗烟头可以毁掉整片森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火燃烧的不仅仅是树，还有万千生灵。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家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捐血奉献奖金奖。爸爸，薪水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
6: 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板岩，好板岩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板岩。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6: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7: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8: 文明让和

0: 园生活更美好。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5: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晚这么黑暗，在错误中寻找正确答案。你看这座少年身手不凡，终为青春斩获满意答卷。勿忘头上是天，脚下是山，背后扛着梦想渡过难关。别退别退。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2: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3: 978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978和你在一起。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如果978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978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978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交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爸，爸爸，我要吃面条。
1: 9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四百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灾，共建绿色广东。
1: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2: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1: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信封 DJ，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FM 9 7 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徐家珍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泌尿外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输尿管软镜、膀胱镜、经皮肾镜、碎石取石等微创手术治疗，泌尿系感染规范化诊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许家珍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肾结石的饮食调理话题。肾结石的形成和日常饮食息息相关，很多时候结石的复发加重都和不当的饮食方式有关，掌握这几个饮食小技巧，能有效预防结石生成，帮助结石排出，守护泌尿系统健康。快来一起了解一下。一、多喝水，这是预防和调理肾结石的核心技巺，每天都要保证2000至3000毫升的饮水量，切记要少量多次喝，不要等口渴了再补水。充足的水分能增加尿量，稀释尿液中形成结石的各类成分，减少结晶沉积，还能推动体内细小结石随尿液排出。晨起空腹和睡前各喝一杯水，效果会更明显。二、控制高草酸食物的摄入，草酸是形成草酸钙结石的主要成分，生活中最常见的菠菜、甜菜、芹菜、浓茶、巧克力、草莓、芒果等都属于高草酸食物，并非完全不能吃，而是要适量食用，能降低结石形成风险。三、合理补钙，拒绝盲目忌口。很多人认为肾结石是钙补多了，其实适量补钙能和肠道内的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反而能预防结石。关键是避免过量服用钙片，优先通过牛奶、虾皮等天然食物补钙，同时不要将高钙食物和高草酸食物同时大量食用。四、低嘌呤低糖饮食，远离尿酸结石，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啤酒等高嘌呤食物会让血尿酸升高，尿酸结晶析出就会形成尿酸结石。而奶茶、碳酸饮料、精制糖等高糖食物会增加尿钙排出，加重结石形成，日常要尽量少吃这类食物。五、清淡饮食，减少盐分摄入，高盐饮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会促使尿钙排出增多，为结石的形成创造条件，所以建议保持饮食清淡。最后提醒大家，饮食调理是肾结石护理的重要环节，若已经查出肾结石，还要遵医嘱根据结石的具体类型调整饮食，同时搭配适量的跳绳、跑步等运动，定期复查，才能更好的守护肾脏健康。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珍医生，下期再会。
0: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
2: 都要更好。
5: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6: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7: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978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0: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

0: 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谢谢。
1: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连牙已经拦上了。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中央广播。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新河源，新文明。
3: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九七八，
3: 九七八，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5: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4: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5: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4: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请广大经营者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逾期未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受到行政处罚及信用联合惩戒。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张志主治医师擅长肾输尿管连接部梗阻、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及输尿管狭窄所致肾积水、前列腺增生的微创治疗。
9: 关注前列腺增生，别让小问题影响健康人生。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张志医生，今天和大家聊一个专属男性朋友的健康话题——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是中老年男性最常见的良性疾病，常见表现为尿频、夜尿多、排尿费力、尿线变细等症状，严重可致尿潴留、肾积水。前列腺增生是一个随着年龄逐渐进展的过程，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也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掌握一些简易的自我评估方法和日常预防措施很有必要。首先是怎么简单评估自己的前列腺功能是否出现了问题。一是看有没有夜尿，每晚夜尿不应超过2次。二看排尿尿线是否变细、排尿无力，甚至滴滴答答滴湿鞋子。三是如果有膀胱结石、痔疮、疝气这些疾病，也要考虑是否受前列腺增生的影响导致。前列腺增生需要怎样预防呢？目前无法完全阻止增生，但可延缓进展，减轻症状，减少急性加重。一、生活方式调整，白天正常饮水，睡前2到3小时少喝水，减少夜尿，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少喝酒，少饮咖啡浓茶，少吃辛辣刺激食物，避免憋尿等。二、运动与体重，快走、慢跑、游泳，改善盆底血液循环，控制体重。用药与疾病管理，有些常用药物会加重排尿困难，含维麻黄碱、扑尔敏、苯海拉敏之类的感冒药，部分降压药与美托罗尔、福塞米等，胃肠解痉药阿托品、6542等，极易引起尿潴留。控制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轻度前列腺增生可咨询专科医师使用药物控制症状。四、定期体检，45岁以上男性建议每年查泌尿系彩超和前列腺肿瘤筛查。何时需要立即就医？完全排不出尿、下腹胀痛、血尿明显、发热、腰痛、夜尿大于等于3次，严重影响睡眠、排尿费力明显。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张志医生，下期再会。
4: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4: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3: 是呀。
2: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3: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自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5: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6: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7: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及时报送年报，远离信誉困扰。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我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

轻捻执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0: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3: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相见，好久不见。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亲眼执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9: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9:30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30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97.8 FM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和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和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就来，依靠着父母钱，城市的华丽要肚子穿，城市要忍辱宽，十八岁的少年不再贪玩，十八岁我有了忧烦，有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当初太计较，付出多或少，原来曾经许下的承诺。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5: 花在泪也不想要，任我摇摇。
6: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7: I'm too busy working, working,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I'm too.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大家好，我是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在1983年《漫步人生路》。这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人的一生中总是要经历各种弯弯绕绕，人生中呢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只有经历风雨，最终才能看见彩虹。这首歌表达了更多的是坚强与豁达，同时也表达出了一种狂放不羁，有一种看破世事的决绝。生活不只是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柴米油盐。人生路漫漫，从荆棘中穿越，从风雨里走过，从泥泞中爬起，我们都不会畏缩。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1983年《漫步》。

游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凤飞飞1990年《追梦人》。这首歌呢，原本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天若有情》的国语版《青春无悔》。后来呢，为了纪念作家三毛，将《青春无悔》改编成了现在听到的《追梦人》，加了几句歌词，更换了歌名，变成了一首新的歌曲。这是一首很古风的歌，这么多年来还是有很多人翻唱，但是我个人觉得凤飞飞唱的《追梦人》更有韵味一些，尤其是其中用到了一些笛子之类的乐器，歌曲更加耐听。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凤飞飞《追梦人》。

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德华1998年好日子。刘德华的这首好日子呢，旋律动听，嗓音婉转，华仔的音乐呢大多是安静的，旋律悠长而深情，而每一首歌曲的背后呢都值得我们去思考。他的歌曲呢总是充满着画面感，因为他的歌呢大多都是自己的感悟和经历，所以说你会发现华仔的歌曲呢特别有感情，特别融入生活，特别的深入人心，贴近生活不空洞的同时，经典的曲目之多。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好日子，一路有老歌好日子，来自于刘德华，送给大家。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me?

0: 几百次，
1: 几百次
0: 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欢迎大家收听九七八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这首歌来自于屠洪刚，1999年《精忠报国》。精忠报国以震撼人心的旋律、悲泣雄壮的气氛、壮丽恢宏的气势、悲愤苍凉的基调，成功地塑造了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他是岳飞所处的那个年代的民族情绪，得益于他把当时人们的心理境况和怀怒未发的气氛表现了出来，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代言之一。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屠洪刚演唱《精

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玲玉2003年《美人吟》。这首歌呢是当年热播电视剧《孝庄秘史》的片尾曲。这首《美人吟》唱出了女子的所望、所念和所想。李玲玉甜美空灵的歌声，将这首歌曲呢唱得缠绵悱恻、情深意重。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李玲玉演唱《美》。

0: 亲爱的好朋友，你不要在闲言碎语中迷失自己，总有人喜欢你，也总会有人不喜欢你，所以做你自己就好。
1: 累了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我，你的九七八，永远站在你这边。
2: 有的歌，
3: 有的歌
2: 听了几百次，
3: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有的人，你见了几百次，还想见。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4: 一路有老歌，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4年由刘欢演唱《糊涂的爱》。这首歌呢是电视剧《过把瘾》的主题曲，它含有一种经历风雨后的感慨和总结，叙事性的歌词配上舒缓的音乐，大大延伸了电视剧剧情的内涵。这部分的音乐运用了大量的切分节奏，但因为音乐的速度较为舒缓，所以并没有在常规情况下切分节奏惯有的欢快跳跃的感觉，但是却留下了更多的迟疑和回味。这首歌表达出对于感情的执着和包容，行走于爱情的路上需要的是无悔的勇往直前。一路有老歌，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刘欢《糊涂的爱》。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河源电台伟哥说新闻由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特约播出。站在未来的角度思考今天的教育，河源市源城区汇景诚信学校。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源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这里是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20年前的华语乐坛的天花板，一人一首成名曲。今天一路有老歌带领大家盘点一下2000年以后那些音乐人所带来的经典曲目。2004年，林俊杰，江南。

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七八一路有老歌，一首歌曾经听的是旋律，现在听的是歌词，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关注九七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20多年前，我们当时听起来很土的网络歌曲，现在在听，感觉要比那些口水歌要好听很多。今天九七八一路有老歌，我们就来共同回忆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网络神曲。当年的情歌王子郑源推出了1万个理由，创造了1.2亿彩铃下载量的奇迹。郑源，1万个理由。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
1: 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0: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1: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0: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河源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好音乐。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2: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1: 当下，请打开 FM 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2: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

0: 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沛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吟诗书院的大沛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周朝篇第七集，我是小大人儿，楚辞·橘颂。
4: 上一集我们提到了一个楚国，这楚国是在那周朝时期南方非常大的一个国家，这楚王姓芈。我们不是说了吗？一个姓的下面有许多个分支，这楚国的国君的分支是熊，这芈姓下呀还有许多个分支呢。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出现的这个人，他也是这芈姓下的分支的一员，也就是说他是楚国的贵族。他这个分支是屈，楚国在南方，地盘很大，土地很肥沃，能生长出许多的宝贝，所以这楚国也很有钱。别看他们又有钱又有地儿又有人，但北方的那些诸侯国偏偏就瞧不上这些楚国人，都认为这楚国呀是蛮夷之地。所谓蛮夷之地啊，就认为不是我们中原人，是少数民族。其实楚国人的祖先呢还真不是什么少数民族，他跟北方的那些国家有密切的关系。那楚国国君的祖先呢曾经像侍奉父亲一样的侍奉过周文王。到了周公那个时代，也就是周成王那个时代，周成王和周公准备分封一些曾经帮过自己爸爸自己爷爷的那些有名的功臣的后代，于是就把这熊家人封在了楚地。你还记得那个分封的等级吗？不是公侯伯子男吗？这楚人就封的是子男这个级别。不过这楚国人也有自己的问题，他并没有做到选择贤能的人来当官，他只是让这楚家的贵族的孩子们都来楚国的宫廷当中当大官。那这样一来，那楚国的贵族里可能有一些很好的孩子们，也会有一些不怎么好的孩子。有些这楚家王朝的贵族小朋友就会想，反正我学习不学习，长大了都是可以当官的，我何必要努力学习呢？于是他们也不努力，他们也不认真，许多人不学无术，最后还能当官。这样下去，这楚国怎么能发展得好呢？在楚国的秭归这个地方，有一位小朋友出生了，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楚国的贵族屈氏这家的孩子，我们后来习惯叫他屈原。屈原小小的年纪就在想，虽然我是个贵族，但是我也得努力学习。可能身边的人都在嘲笑他吧，心说了，你要不然就是可以通过贵族的关系在楚国当官的，要不然就是你这个分支过于没落，再怎么努力也白搭，学什么习呀？可是屈原不这么想，他小小的年纪就坚定下来一颗心，认为一定要通过努力，通过学习，才能够光大自己的家族。他认为楚国是非常伟大的国家，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长大以后让楚国发达起来。所以这个小朋友可不一般了，他在小

的时候就曾经作诗，把自己这种与众不同的想法写了下来。可是诗歌不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心思就这么表露明白，一定要借个景物来说话。那么屈原是个南方的楚国人，他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景物才能表现是南方人，而且又有独立的志向，还很美丽呢？于是屈原就表面歌颂一下橘子，实际呢是想表达一下自己那坚定的努力的志向。于是屈原作下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橘颂。我们来看看屈原小朋友是怎么来歌颂橘子的吧。他说：后黄家树，橘来扶兮。兮字的意思大概是啊，那么这一句就是说后黄家树，橘来扶啊。后黄指的是黄天厚土，也就是这天地间。家树就是美好的树，也就是说这天地间有一棵美好的树，是什么呢？是橘。橘来了，来了干嘛呢？来习惯我们南方的大地。橘子是一定要生长在南方的，如果你把它移植到北方，它都结不出那么好吃的果实。它就习惯于生长在南方了，别的地方它可不去呀。屈原接着说：寿命不浅，生南国兮。就是说这橘子好像接受了天命，或者是说这橘子有它本来就喜欢南方的天性，就生长在这南方的楚国啊。下面说身固南兮，更依志兮，就是说这橘子深深地扎根在了南方，难以被迁徙，难以被搬走，这是它专一的志向啊。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了，这可不是在说橘子喽。橘子难道有志向啊？橘子难道有想法吗？这就是拿橘子来暗示屈原他自己，我们就是南方人，管他们北方人是否瞧得起我们呢，我们就这么深深地扎根在南方，很难搬走，这是我们专一的志向。所以后面有个兮，下面就开始描写这橘子有多漂亮了。橘子树有绿叶，有素蓉，这蓉就是花，所以就说绿色的叶子，白色的花，分其可喜兮。分有茂盛的意思，就是说这绿叶白花长得可茂盛了，让人看着就高兴啊。下面说增枝眼疾，圆果团兮，就是说它有很繁盛的枝条，又有尖利的小刺，它有圆圆的果实，长得团团的，让人看起来这么可爱。橘子不就是圆圆的果实吗？然后说这橘子青黄杂糅，文章烂兮，就是说有的橘子是黄色的，有的橘子是青色的，青色的黄色的橘子挂满了枝头，给人感觉花纹很美丽。文章就是花纹，烂就是灿烂，文章烂兮就是花纹很美丽啊。摘下一个橘子，剥开了皮，发现它里面的果肉是白色的，所以说金色内白，泪刃倒兮，漂亮的颜色，白色的果肉，这就像什么呢？泪就是像，刃就是抱，就像这橘子抱着道。什么叫做道呢？那就是大道理，大道理应该是最朴素的，朴素不就让人想到白色吗？所以说这橘子就像在拥抱着大道理。对屈原来说，什么是大道理呢？大道理就应该是朴素的心，好好学习，增长自己的本事，不要管你是不是贵族，不要管你是不是有一些别人给你的机会，关键的本事应该是打造自己。你看人家橘子虽然也有美丽的外表，但是呢人家的果肉是白色的，人家的内心是朴素的。下面又说橘子分韵宜修，夸而不丑兮，就是总结一下这橘子的样子，虽然很漂亮，但是很得体，不过分。夸是美好的意思，美好而不丑啊。说到这里，屈原终于要转而说一说，我说橘子可是为了要说我自己，接而又至，
感叹你这幼年的志向，哎，这不是说自己呢吗？有以

0: 异兮，这异是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你小小年纪却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志向。我们说了，那楚国的贵族们都想着自己是长大了能当官的，有事情可做的，所以都不努力。但是屈原可是努力的，他跟别人的志向不一样。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独立的志向坚决不改变，这不也是可喜的吗？苏轼独立恒而不留兮，这世上的人都像是睡着了，他们都不明白这些道理，我像是苏醒的人，可是就我一个醒了，所以我独立在这里，我不随波逐流，那流水就像是要把我冲走一样，可是我横在这儿，冲不走，所以横而不留兮，必心自慎，终不是过兮。我想想，我有什么错误吗？这不是错误，我就应该坚持住自己的想法，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我坚守着我的德行，我的德行能和天地一样的高。你看小小的屈原多高傲的志向啊。最后屈原又回到了橘子这里，跟橘子说，愿虽并蟹，欲尝有兮。橘子在秋冬季节才会产果实，所以屈原说，希望到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能和橘子长久的做朋友，疏离不淫，耿其有礼兮。我有善良的性格，我不放纵自己，不会去像那些贵族子弟们天天花天酒地，瞎吃瞎玩瞎花钱，也不学习，耿其有礼。这表面说的是橘子的枝干是耿直的，并且还有文理，这其实是在说自己坚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有很多小细节想得很完整了，不会和那些坏孩子们一样的。最后说，年岁虽少，可是长兮，别看我的年龄小，但我这些想法其实是可以做大人的老师的，很多大人还不像我想的这么明白呢。结尾说，行比伯夷，至以为象兮，我的德行就像伯夷一样。最后说，至以为象兮，放在那里可以作为榜样啊。
1: 欢迎添加大讲堂微信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更多经典讲解音频节目等您听哦。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6: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欢迎一起收听大沛先生主讲的诗词里的中国史节目。
2: 云氏书院的大沛先生给小朋友讲诗歌史
3: 周朝篇第八集，我的神啊，楚辞·九歌·云中君。
4: 屈原长大了以后长得一表人才，据说他长了1.9米的个儿，他决定去楚国的首都找机会做一个官员，把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奉献给自己的祖国楚国。屈原来到了郢都，郢都这个地方据说有个兰台，很多有名的人都会在这里交往辩论，于是有人把他推荐给了楚怀王。楚怀王也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他非常希望有许多人才能够帮助他把楚国建设得非常好。屈原就这样的受到了楚怀王的青睐，楚怀王也给了屈原一个三闾大夫来做。这个官呀，专门是负责管理楚国这些贵族的。三闾大夫这样的一个官职，可以让屈原在管理楚国贵族方面做一些功绩呀。屈原年纪轻轻做了很高的官，而且做了许多改革的事情，这样让很多人都嫉妒他。有人就在楚怀王面前说了屈原的坏话，慢慢的，楚怀王和屈原的关系不那么好了。再后来，这天下发现楚国真的是个威胁了，原来只是看不起楚国，后来发现他地盘也大，他钱也多，人也多，万一做得越来越大，早晚得威胁到北方这些诸侯国呀，所以许多诸侯国就来打楚国，或者是欺骗楚国。屈原是个清醒的人，他能发现什么秦国呀、齐国呀，这些国家都没安好心，所以屈原经常代表楚怀王出使齐国，和齐国搞好关系，共同对付那个西方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可是啊，这楚国的有些贵族啊，就没有屈原这样明确的想法，他们并没有看出秦国的虎狼之心，他们倒是决定把屈原给流放了。后来楚怀王干脆被秦国人骗了，要亲自到秦国去走一趟，屈原觉得这肯定不行，如果楚怀王真的去了秦国，很有可能有去无回，死在那儿都很可能。这楚国的那些贵族们以及楚怀王根本就不听屈原的话，还是去了秦国。后来楚怀王果然就客死在秦国了，楚国有了新的大王。按说屈原是说对了的呀，可是楚怀王都死了，更没有人向着屈原了，屈原又一次被流放了。屈原在楚国的大地当中走着，走在那河流旁边，走在那山川之里，他看着这楚地非常美好的河流山川，却想着自己这悲惨的境遇，心里非常的难过。不过他却看到了有些楚地人正在做一些祭神的事情。楚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有山有水，有那美丽的绿色，所以人们觉得呀，这一定会有神灵在这里保护我们，而且神灵啊还不止一个，天上的神一定有许多，比如说有云中的神，比如说有山中的神，比如说有河里的神，我们每年都得祭祀这些神灵，用我们可以找到的花花草草做成美丽的房子，做成美丽的垫子，在河边，在山里祭祀这些美好的神灵，希望这些神灵能够来到我们的面前，赐给我们福气。所以这楚人呢，经常会唱歌跳舞，用特别美好的仪式来祭祀神灵。屈原走在流放的路上，就看见了这楚人正在祭祀他们的神灵，而且听到了他们唱的歌。 这歌声婉转悠扬，真的很好听，但是这祭祀神灵的词儿却真的写得不怎么样。所以屈原说，干脆这样吧，我给你们重新写词儿怎么样？大家说这可好了呀，你写吧。屈原于是就给这些祭祀神灵的人重新写祭神的歌词，他大概写了11首，这11首很多嘛，我们就用9这个数字来代表多了，于是管这组屈原写的祭祀神灵的歌叫做九歌。我们今天去看其中的一首，它叫做云中君。云中君就是云中的神，也就是说这首歌是祭祀云神时唱的歌。在听这首歌之前呀，咱们先说一说这楚地的人是如何祭祀的呢？首先，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巫师。中国的巫师，他们一定是最美好的人，长得要漂亮，人要

好，打扮的还要美丽，这些人是天神和普通人之间交流的媒介，所以可不是一般人能当巫师的，得是这一个地方人们觉得最棒的人。所以这祭祀的巫师一定是很美丽的一个女孩子。这个巫师要干什么呢？这首《云中君》的一开篇，巫师先唱了起来。他说：玉兰汤兮木芳，华彩衣兮若英。这巫师说，我已经用兰汤沐浴过了，你看祭祀神灵前还很虔诚吧，一定要做好认真的准备，用一种叫做泽兰草的中药煮成一锅洗澡水，用它来洗浴。这洗浴完了，浑身有着泽兰草的芳香，只有让浑身萦绕着香气，才能够去迎来神灵啊。然后他穿上了彩衣，就是美丽的衣服，说自己简直像花瓣一样的美丽了。若英啊，英就是花瓣呢。这巫师唱完了，该谁唱了呢？在祭祀的活动当中啊，一定要找一个人来扮演神灵，这扮演神灵的人就要跟着巫师对唱，接着唱说：灵连犬兮祭流，就说我这神灵啊回环弯曲着我的身子，连犬就是这个意思了，我留在了这里，因为你这么漂亮，我还不留下吗？烂昭昭兮未央，烂就是灿烂，我们在讲橘颂的时候说过了，灿烂的什么呢？就是小小的光亮，而未央就是没停止，我这神灵是会发光的，我来到了你这里带着我的光亮。这巫师继续唱：简将旦兮受功，简字是个发语词，就是说啊，下面说将旦，就是将要把你安放在什么地方呢？受功，就是我专门给你建的一个供奉你的地方，让你能够在那里与日月兮齐光，和太阳和月亮一样的有伟大的光亮。这扮演神灵的人继续唱：龙驾兮地服，我驾着一条龙，我穿着那美丽的天地的服装，辽遨游兮周章，就是我还真的不能只停留在你的寿宫，我还要到各地去周游啊，看看这天下的每一个地方。哎，这巫师明明告诉神灵，我给你安排好了许多地方，我也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了，你怎么说要走呢？所以巫师继续唱说：灵惶惶兮即降，就是说神灵，你那么漂亮的降临到了我的这个地方，然后你飙远举兮云中，这飙就是快的意思，你怎么刚降下来就这么快速的高高的飞到了云中呢？这神灵说：我览冀州兮有余，我要去看冀州，冀州在北方不在南方，我要去看那北方的冀州，还要横四海兮燕穹，就是我要横行于四海，没有地方是我的极点，没有地方是我的终点，所以当然我也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你们这个地方了。最后巫师唱道：思服君兮太息，既然你要飞走，我只能在这里想你了，想你想的我叹息呀，太息就是叹息，极劳心兮冲冲，想你想的让我无比的劳心，而且忧心冲冲。哎，这祭祀的歌曲最后却停在了这么忧伤的情调上。当然了，我们可以说巫师越表现的那么忧伤，越能够表明他对于神灵多么的在乎，神灵最后飞走了当然也很正常，难道神灵要在人间常住吗？你可别忘了，屈原是在被流放的路上，他把他的一身本事都献给了楚国，献给了原本是喜欢他的楚怀王，但最终楚怀王也疏远了他，他给国家的建议也没有人听，楚怀王还客死在了秦国。所以屈原写巫师洗了澡浑身有香气，是不是也在暗示自己那美好的学识呢？然后他说神灵必定降了下来，是不是就像是楚怀王毕竟也是给过自己那些青睐的，后来又说神灵飞走了，
没有留在巫师给神灵建的那些宫殿。

0: 是不是也在暗示国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呢？最后说神灵飞到了远方，自己只能忧伤地想念他，是不是也道出了自己这被流放的境遇，没有人在乎自己的那份孤单和难过呢？屈原确实是在给这些祭祀的人写歌，也是在用这些歌表达自己那份哀伤啊。
1: 欢迎添加大讲堂微信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更多经典讲解音频节目等您听哦。
2: 九七八希望每天的陪伴都是因为
3: 九七八，我怎么越听越想听呢？
2: 当下请打开 FM97.8，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驰骋。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旅游广播。
2: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2: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九七八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4: 确诊肾病先别慌，这并非生命倒计时，而是一场需要耐心的持久修行，心态决定远度。早期慢性肾脏病1到2期是宝贵窗口期，积极干预能打下好基础，即便进入中晚期，控制好血压、贫血、钾磷等指标，也能推迟透析，稳下来就能走远。不病急乱投医，包治愈降肌肝多是骗局，别乱吃猪腰海参，信正规医院正规医生是避坑最踏实的一步。这是持久战，像跑马拉松，不比速度，比耐力，别因指标好转擅自停药，降压药并没有所谓的依赖性，有些反而是保护肾脏的忠诚卫士。吃药不等于万事大吉，定期复查才能评估疗效，调整方案。不稳定时1个月1次，稳定后3个月，长期稳定可6到12个月1次。盯紧2项关键指标：尿蛋白、血肌酐。尿常规检测的是浓度，受到尿液浓缩的影响，不能准确反映尿蛋白的严重程度。24小时尿蛋白定量是金标准，大部分肾友建议控制在0.3到0.5克每天以内，或者更低的水平。肌酐可能受到食物、肌肉、运动、感染、药物等影响，例如血肌酐可能会有10%到20%之间的波动。这位肾友可能这次血肌酐70，下次80，再下次75这类的变化，不必因为70涨到80就担心。轻微升高先别慌，找医生分析一下原因，它更多时候是在某个区间范围上下波动。水大多数可以多喝，除非医生明确限水，如透析和严重水肿的患者，否则充足饮水就是对肾脏最好的照顾，别让它口渴。警惕身边的肾毒性，植发剂、染发剂、含汞美白霜要避免，布洛芬等感冒药，部分中药也要规范使用。最后请记住，与肾病共处不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是互相调整的修行，把注意力转向接下来如何好好生活，你会发现得病之后的日子依然可以充实而温暖。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5: 97.8的好友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97.8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也是你的。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散落在不同的路口，他们从远方传来消息，那些消息揉杂在电波里，酸甜苦辣尽是生活。九七八五月可以不见，但都要更好。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实施细则细化对违法情形的认定，精准打击欺诈骗保，将推动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迈向更加规范精准的新高度，更好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